0: 你我，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。
1: 微风向周边飘散。两天后，临近田块的崔某在田间巡查时发现自己水稻里辛苦种植的良药所致。崔某当即打电话给徐某妻子刘某，要求对方给个说法。刘某回应称，我们使用的除草剂本就不重，你用庇护吧，轻微中毒打庇护就行。于是崔某按照刘某的意见花了9000多元对芡实田进行补救，但最终效果欠佳。此后双方因损失赔偿问题发生纠纷，并向当地派出所报警。经调解未果，崔某选择将徐某告上法庭，要求被告徐某赔偿其损失。庭审中，被告徐某辩称双方田块间隔较远，且其喷洒作业时无人机飞行高度仅2米，该高度与双方田块间的田埂高度相当，因此无人机喷洒作业不可能对崔某田中的芡实造成任何影响。案件受理后，承办法官到案涉田块进行实地勘查，并走访了当地农业技术专家。专家表示，芡实

0: 商人看见老妇人就跟他说，根据现在市场情况呢，现在这个鸡蛋呢5分钱一克啊，你给我数数你这一车有多少鸡蛋吧。
1: 啊，5分钱一个，这个价钱也太低了吧。
0: 哎，是低了一点，但是这个我们店里呢昨天呢刚开了一个会，一致去
2: 过了一个星期，农夫照样给商人送鸡蛋来了。这个商家一看他送这个鸡蛋呢，心里就是一沉。
0: 哎，我说您这个鸡蛋这个儿啊也没比鹌鹑蛋大多少啊。
3: 茶马古道，丝绸之路，三亚文化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路
4: 派。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中，尤其在认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法性问题上，裁判需要在保护劳动者权益和尊重用人单位管理权之间寻找平衡点，助力构建和谐劳资关系，推动社会体系良性健康发展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，我们下周再会。
3: 茶马古道，丝绸之路，三亚文化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路听美景，快乐新旅行。揭秘千年茶史，寻味蜀韵茶香，四川川茶志。
5: 四川川茶志，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宋元时期四川散茶的制茶之法。散茶的制造起源于唐代，但一直到南宋时期，散茶的制造工艺才真正得以发展，因此才有南渡之后茶贱以不争为贵的说法。据文献记载，宋代散茶的制造方法是蒸后不压不磨，直接烘干。这种蒸清散茶不仅减少了制工的麻烦，还保持了茶的真味，因此到了明代，蒸清散茶得到了普遍的推广。而在唐宋两代非常流行的蒸青团茶和饼茶则逐渐被淘汰，不为世人所重。代散茶的杀青方法有两种，第一种是蒸青铜，都是采用普通的瓦甑或者木甑做容器，用了揉捻工艺。从制茶工艺的发展历史来看，揉捻工艺其实是从唐宋时期饼茶制造中的干燥之后就会粗枝大叶，于是元代的茶人们为了缩小干茶的体积，就逐渐探索出了揉捻的技术。揉捻的方式主要有两种，一种叫团揉，具体操作方法是茶人们将五指分开，然后用双手抱住茶叶做圆周运动。另外一种揉捻的方式叫推揉，在操作中茶人们用一只手扶住茶叶，另一只手则用

0: 百分钟，联通你我，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
1: 尔的孩子们，早就一个个搭上行人或者野兔的车远走他乡了。面对蒲公英的不舍，蚕儿总是那般乐观笃定。让他们去翱翔吧，世界很美丽，可是我的孩子们太小太轻了呀。正因为他们轻，才能飞得更高，看得更远呀。孩子们走了，或者坐在风的羽翼，或者乘着农人的粮车，

0: 路，跟着我们台的各位朋友们能够来到我们德阳旅游。那我们还是稍事的休息一下，稍后回来。
1: 玉城在渭河北岸，与长安隔水相望，渭河水已经涨了起来，哗哗的流淌。这里送别元二，元二将要西行，目的地是千里之外的安西。

0: 父啊，您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治好我的梦游症吗？
1: 啊，这里呢有一个装有特殊物品的盒子，可以治疗你的病。你每天上床以后啊，把盒子里的东西撒到床的周围。
0: 那这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呀？
1: 这个你打开看看，是图钉。
2: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，你笑起来真好看。

0: 这块原本极为普通的矿石变成了特种钢材。
1: 脸色的奥秘。川剧脸谱呀，最早的颜色是黑红白三色，后来随着剧目变多，为了夸张区分更多的戏曲人物，原有的三色自然不够用了，戏曲艺术家们就开始大开脑洞，把小说和评书里面的东西借鉴过来，把面色姜黄、绿脸红须，还有豹头环眼、凤眼残眉、狮子鼻、扫帚眉这些形象画在演员面上。脸谱色彩符号化是川剧的一大特色。在川剧中，忠肝义胆的关羽面如重枣，是红脸，一心为蜀的姜维也是红脸，最有名的是义薄云天的关公，整个脸上都是红色。说到这儿，是不是画面感已经出来了？比较复杂的是曹操，在《捉放曹》这部戏，
2: 150天，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；200天，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；2季度，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；1秒钟，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，等等。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，切莫随手丢弃，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？爱心捐助，依旧情深。
3: 车让人。

城市发展协同推进，扎实开展全域减塑行动，推动可降解塑料制品广泛普及，让绿色低碳理念融入市民日常生活，以细微的生态蜕变擦亮城市绿色底色。消息，中新网消息，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，

还没来得及接触这个世界就被蚂蚁掏空，只剩下一张干瘪的皮。全世界的蚂蚁一齐出动，努力把它拖回巢中。虽然重读希望找回当年的震撼已经不再可能，但我

0: 有一个捂着脚。
1: 讲好每
2: 一种图腾崇拜，古巴蜀图语中具有。

平静的水面，而且市政府又将这片水年野鸭白鹭相继飞来，河边树的落后极有可能与当

0: 以及小打锣鼓。先说文场锣鼓，文场锣鼓由大锣、大钹、小锣、饺子四件乐器组合演奏，音响舒缓平和，一般用来表现平静的舞台气氛，最常用于文戏当中演员的影子。
1: 西平原的父

0: 终于收到新的 offer， 人生真的是迎来了高光时刻。但是在入职前的你一定要清楚这几个问题，才能够保障你的社保待遇哦。怎样避免入职之后踩坑呢？今天跟着蓉儿来一起摆一下。第一，试用期要不要缴纳社保，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。网友小 A 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，他说之前面试了一家单位，给他发放了 offer， 但是呢里面有条款说到通过3个月的试用期后，
1: 问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，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，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。

0: 往里看的。白事做完了做红事，然后再举行夜宫。
1: 先生啊，本官来这里正要告诉你范中田庄被顾梦平打惊。

0: 话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路听美景，快乐新旅行。
1: 听历史在说话。50年代初，孙太初先生想
2: 离开故地，走上了一条西迁的道路。延续数百年的汉匈战争至此基本结束了。北匈奴大败之后，北单于逃亡，不知所终。西迁的匈奴历经厮杀血战，先后到达了西域地区，然后又迁往中亚和东欧。大约从4世纪中期开始，匈奴人就开始出现在欧洲大地上了，时间是公元374年。当时罗马帝国的史学家阿密阿纳斯写了一本

悠悠古今，文明中华灿烂辉煌，以史为鉴，千秋功过任谁评说，看得见的中国史，与您一同争名百家，梦回汉唐。

完全改变了周秦时代训诂字典的方法，开创了系统全面的解释字的形、音、义的新体例，构成了严整的字，根据不同的偏旁分列为514部。部与部的排列顺序是以部首的笔画和形体的结构近似为准则的。《说文解字》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、解说字义、辨证字的读音的字典，开创了中国文字学和字典学的历史。五，张衡和地动仪。东汉顺帝杨家元年，公元132年，东汉曹操聚集了一大批智勇双

0: 在李白的身上，据说李白的母亲当初啊，
1: 在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，产党人的骨气，
2: 一块美玉刻了。

0: 可是这个孩子啊，无论扔到哪儿啊，不管是深巷里呀，还是山林中冰面上，都有牛羊虎豹和神鸟来保护他。江源得知以后，觉得这孩子是受神的护佑的，并将他小心地抱回家里精心抚养。因为最初本来是要抛弃他的，所以呢，给这个孩子取名叫弃，抛弃的弃。弃从小就喜欢植物，长大以后就成为了种庄稼的能手。他教人们栽种五谷，普及农业知识，因此被后人尊称为后稷，成为周民族的祖先。帝喾的第二个妻子叫简狄，她是有松国国君的女儿。相传那是春分时节，简狄是温泉沐浴，恰好这时有一对燕子飞了过来。
1: 什么？世上有预报台风的，有预报
2: 就凝滞起来。德宗病重之际，各位啊，王子大臣都在旁边呢，侍奉着啊，服侍着。太子呢，却因为卧病在床，难以前来陪侍。德宗为此也是伤心不已，哭了很长的时间。直到德宗啊弥留之际，父子也没能够见上一面。德宗弥留之际，召翰林学士入宫，草拟遗诏。身边的宦官不想让太子继位，借口太子有病是百般的阻挠。朝里的大臣怕宦官，谁都不敢说话。眼看着太子的这个位置都不保了，这个时候卫四公站出来就说，说太子虽然有疾病，但是毕竟是太子啊，那是长子啊，天下归心，理当继位。如果日后真有不测，逼不得已，还有广陵王呢。如果不这样的话，必有变乱。他这么一说呀，别人呢随声附和。于是呢，太子
3: 李叶飞
4: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，殷殷嘱托，催人奋进。2017年，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，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，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、民生增效、群众增收，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。
3: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
5: 听到总书记说，105年。

0: 丁薛祥、何立峰、张国清、刘国中、王晓红、吴正龙、慎怡琴出席。
1: 本台消息，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，研究贯彻落实措施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、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。会议认为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，思想深邃，内涵丰富，振奋人心，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、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，具有重大政治意义、理论意义、实践意义。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，结合人大职能职责，认真贯彻落实。会议指出，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，

0: 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，三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刺袍衣，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。
1: 茶马古道是组成卫所制度的最小单位，朱元璋创立的卫所制度是明代主要的军事制度武器，成为一名